那等归学那么这管那也低大呀说嘿门见那家落那就做一那那见哈也都按了去了几多真嘿落呀是得哄但是他不需要能给可没啥那呀得哄但是他你呀难怪呀姑难好呀那得哄但是他那是管的呀管地那干蛋体呀家落那等归水那么咋子呀那么这管大呀管地那干蛋体呀没有钱呢对那说了对说嘿问到那个那不说呢。

0: 有那顶鬼雪，那么这款那也低，对呀。说嘿，门家那家落，那只做衣，那家哈，伊都按了嘴了。只多真嘿，来呀，是得哄大石塔，不需要人给，可没啥那呀。得哄大石塔，你呀，难怪呀，公难好呀。那得哄大石塔，那只管的呀，管地那干蛋嘿哈，家落那。等归水，那么咋子呀？那么子管，来呀，管地那跟蛋黑哈。马有钱呢，得，那耍路得，耍黑，闻到那管弄归水，马有钱呢，搞子。
1: La radio es la suma de todas las cosas.
2: RTG 1100 AM.
3: Experiencia radiofónica total.